在歌曲中，尚雯婕所尝试的全新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纯粹的方式

0: E1。
1: 路况：
2: 鹿岛地区429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
3: 下次一定注意，
4: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
5: 雾天慢行，别着急。
6: 掉了迪斯科文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0: 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肥满很新潮，不认陪伴儿孙绕，多关爱
1: 是谁在
2: 下车吗？
3: 错，
4: 停这儿吧，
3: 等等，
5: 等什么？
6: 哎，还得扭头往后看，
3: 果然避免一场危险。
7: 别人夹菜，
8: 那您用公筷吗？您看，大家都融洽了。
7: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
8: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
6: 呢？
3: 一路畅通。
9: 亲爱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的，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因为在直播间里边问问当班主播，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好。周一农历是8月11，户籍以上在25到29度天还是以北风为主，父亲朝冷空气抵达辽宁，又将是一轮气，并且这个周三啊还是这个24节气中的
10: 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9: 高速上的，而是城区道路之中的啊，但是都说都是这个车辆超员的事儿，员的违法行为。一个合载6人的小车，那车里边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蜷缩在后备箱里，超员乘客出现失控和侧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也要提醒大家，私自拆除车辆座椅又方便铤而走险。大家伙呢也要提高安全，超员以及改装载人等交通违法性应对，话不要说的太绝，不

0: 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
2: 驾驶员的一封信。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在此，辽宁高速已生幸福。

0: 局导航，
1: 请生热木
2: 酒虚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
5: 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停开车，好好说话。
7: 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5: 可是，
7: 请带好随身物品。
8: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9: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你我安全。
10: 分享，用和你一起，中国
11: 独立则国独立。
12: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到这样的声音。
13: 从线路到元器件，
12: 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
14: 现在约练，
15: 阿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6: 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干
17: 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
18: 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假期，哎，其他这些节免不免费啊？只有这四个法定节假日高速对，但是呢，您中秋期间探亲呢，短途出高速都是免费的啊。本周西收费站双向封闭，预见的走行路线提前做好出行规划，给各山西高速双庙收费站到。

锦州。再来关注一个暖心事儿，联动效能集中整治侵占公路用地。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去寻求帮助，您都可以去找咱们。

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

0: 是点整。
1: 六距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出行平安。
2: 高速之
3: 在经过放牧区、畜牧场，如加速绕过去，可能会因为无法存放动物。如果是动物的头等盘，否则会。

0: 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
2: 结果那个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3: 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
4: 高铁。
5: 80。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
6: 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
7: 从关心的点滴话题，
8: 一路畅通。
2: 好的，上班族啊，每天都有喝咖啡的习惯。比如说我们门店同一款咖啡，外卖价格钱，线下买单直接反而热。但如果说你到店自取，不用骑手配送，你到现场直接点单反而是最贵的。咱们来剖析一下啊。其实还直付主推线上下单，核心原因呢早就不，哪怕就是为了几块钱的首单优惠，路上发传单啊，搞宣传，高效的多。积累了足够的数据之后，还能够锁定用户的长期消费，提前回笼现金流。交易模式，高价的外卖单是消费者用短期的小额利润换取长期稳定单，然后线下自取。看懂背后的逻辑。
9: 1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
10: 算呀。
11: 还有5个人没座，5学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方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

0: 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
1: 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2: 结账时忘要发票了，魏正林。
3: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
4: 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
3: 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
5: 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6: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
5: 你舒服的坐着，腰椎也要承受，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
7: 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
8: 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
9: 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
12: 被人转走了。姓吴的人的个人账户当中，客服提起情绪，一边询问近期的生活细节和账号。你这发型太好看了，那问你的是吧，全程配合人家完成了所有，虽然说觉得有点奇怪，但是碍于情面也没累计是12000，全都转到了舍友，转走了对方的积蓄。在民警的督促信任，钻了这个空子，随便对把这个手机屏幕调得暗暗的，以及他去做贷款什么的啊，乱七八糟的那些事儿，明白，实际是要采集你的人脸信息，你一接过财产的受损啊。
13: 就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0: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第一部，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
1: 零二四九六幺九九零二。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不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1: 一等到星期天，你
2: 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
3: 回来了，回来了。
4: 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5: 妈妈，我
4: 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
6: 香港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
7: 店喝了二。

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8236-5523，还为我们的日常饮食增添了多样胚芽和胚乳等部分，和我们常吃的特色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扮演着。粟米是我国最古老的粮食作物之一，荞麦是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和精白米比起来颜色深一些，在口感和营养成分上各有特点，适应不同的烹饪需求，这些带来的快乐，把这首陈雪凝演唱的《

朴素食材中蕴含的健康密码。膳食纤维其实分为两大类，水溶性纤维，我们的消化系统保持畅通，有效率低，而是平稳上升。这对素粗粮可以说是维生素的宝库，维生素粗粮还含有丰富的矿物，帮助减少胆固醇吸收，让血液经常换着种类吃，就能获得更适，才能达到最佳口感和营养。浸泡后的水含有部分水溶性营养成量和热量，高温可能破坏部分热敏别，身体活动水平和健康状况。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在肠道内需要建议的食用粗粮，获得健康的生活。

0: 产气增多、腹部不适等症状，能让营养吸收更有效率，还能让口量搭配出来的食物口感刚刚好。牛奶、瘦肉、豆制品等物质，蔬菜和水果里的水分和酶消化吸收，早上或者晚上吃都合适。从传统医学的和现代营养学的平衡膳食理念不谋而，健康的饮食习惯就更容易长期坚持。
1: 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己。
0: 一会儿再见。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到通行，担负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沙。
1: 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2: 网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段子。
3: 阅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家。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是自助餐，螃蟹、大虾、牛。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各位听众，大家好，人生色彩斑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是位于辽宁辽阳的一处自然瑰宝发现的一处自然景观。这里海拔约800米，常年雨水汇集和地下水补充，主达5米。湖水清澈透明，能见度可每一口呼吸都是对身体的滋养，难怪知名的自然景观。令人欣慰的是，它仍然走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有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探寻一处四季变换皆成景的，这里仿佛被打翻的调色盘，湖畔野湖面就像仙境一般朦胧美丽。边的树木枝繁叶茂，像一把把天然的遮阳，渐渐变红，层林尽染，倒映在湖中水天一色的绝美景观，吸引了众多摄影，挂满雾凇，晶莹剔透，整个景区便从这一秒开始。

翠中的明珠，它就是小天池。上空时立刻被脚下的美景吸引住了，讲述这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池却始终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即让小天池的水始终保持着清澈见底，这样代代相传的保护意识让小天池的生。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当地交通部门已经开通了用的都是当地食材，比如自家种的蔬菜活动，感受乡村生活的乐趣。这些活动徒步游览，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些支持，毕竟保护好环境才是最重要，一直保持得很清澈。净土，接下来这首林采欣演唱。对

0: 和难忘体验的旅途。还是提醒大家，自驾游的过程中要做好充可是行车安全的守护神，还有证件和物事急救包和常用药品，他们能在关键时同时自己。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
1: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
0: 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0: 北京时间12
1: 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
2: 去兜风。
3: 哇，这是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4: 坏了，撞挂一片都快失明了。
5: 师傅，这种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0: 在这样的乱世里，有一位女子出身名门，年少才高。蔡琰源自朝姬，有变琴之能。16岁时才名在外，不怒打点行装，回了娘家。蔡文姬23岁，斩截无节仪，施骸相有力的反击。再附赠一场不单行的祸事，一针一针把残破不堪的伤口缝好。凉山气他吃不惯，气候恶劣他编的寂寞。曹一统北方，大业得成，虽命运对他何其残忍，心他只是他。这种母爱固然伟大，可一味道德式的夫苦求情。文姬归汉后，琉璃成笔剑长，便对满堂宾客说，蔡邕的女儿可降罪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怎么当全世界都与你不因不幸而自卑，更不觉得自己记下的也不过400余篇。我贫穷卑微不美丽，取悦是那种就算低到尘埃里。什么是逆商？逆商也叫住了命运的无常，坚强地活了下来。他没有自怨自艾，或把悲惨说与一步步爬起来。守得云开见月明，
1: 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
2: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
3: 继而老去，但他的心灵却能在湖北的一个平民之家，自幼招选入君王册，未来前途定然。怒在已经完成的画像上点了一身低微，虽然命运多舛，但自幼。也许昭君恨过，运悄然发生了变化，容失色。在他们眼里，匈奴君的勇气与决绝，命运薄绸缎，黄金美玉，一大王昭君的性格就更是令呼喊夜叉，像是一对玩伴，在草原上骑马射箭不也。三世无犬吠之境，历变化还是习俗的差异，都难免会帽子。昭君不喜欢就用貂皮，不喜欢的地方王昭君会干。琴声美艳动人的女子，使男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匈奴有一个风俗，赴死成帝。收到王昭君的请求后，他必须做出选择。最终王昭君依旧践行着自己的责任，她劝丈夫水草而居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进贡与傅朱磊单于相伴的11年，厚礼埋葬了她。这世界上，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兴建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兴建9座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
4: 口。今夜东南风甚紧，
5: 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屈
6: 还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
7: 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1: 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2: 哪吒、人生这三大真相，
8: 龙王三太子抽了小龙的筋，电影里还要残酷凶猛。受封为三坛海会大神，坐镇天希望。李靖欣赏不来这个孕育3年得罪了他惹不起的龙王，会并不能改变李靖并不喜欢哪吒的不疼惜，始终深深的伤害，想做出点什么，为了证明自己，但想让人生获得长久的余，要抱怨只需再努力一点就能火热。毋庸置疑，哪吒遇到贵人的机遇也是可遇之至，当机会到来，就牢牢大眼睛的卡通形象深入人心。被父亲抛弃，被龙王逼品性，尽管身处狼狈处境，也没因为经历过几次挫折就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坚强更路，更无需因为身边人的不认可而挤的样子。正如电影中的哪吒
2: 男人，一起收听。
9: 贪玩是有人粗算了一下，列出长长的一个世的经典论文90多篇，就是背诵雅号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仁被列青史稿，是载入史册名气，曾一度与张大千齐名，并难免溺爱。只要不是有

0: 害身体健康。由于冬天的鸣虫真可谓巧夺天工，去想自己快不快乐，这句话用在王氏到家吃两口剩饭又出门了。记得老师对他说，如果再写鸽子就不用怀鸣虫，窃狗捉獾咋、我常常上灶煎炒溜炸都无人能及的高手。汪回餐规定每人备料表演一个菜，王世襄用玩的心态把一道普通自己的话说，别的同学都没有我记住，常常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把老师自成的帮助下进入营造学社，是见青铜器，因为追逃有功。如果你认为这爱玩的人横伤投湖身亡，吴晗在狱中自杀，在浩劫中能让他跟着渔民打鱼，早出早归任好风。我学村童在接触人中不停地汲取营养，终于被释放回到北京。他闭门谢绰，写出蟋蟀普及成富或荣誉，而是来自于做了一些玩出了快乐的心境，玩出了人。
1: 世界越来越喧闹，还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如同解于平静了。不过这是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蓝的，都和我无关。我和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明丽，吴宁说，在精神内在世界里，在那里富有博大的爱心，而这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中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
2: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
3: 北京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盘锦北站至日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4: 情况。如何换备胎是一个驾驶人应知应会的。
5: 胎和随车配的工具。升起千斤顶至轮胎离地，将螺丝依次拧紧。
4: 地面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
5: 交通法规对后方车辆进行提示。
6: 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试试下最流行的。

0: 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
2: 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
3: 不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香，最是那一滴的。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
5: 小薄长袖的，还有这种穿外套的，
4: 是的，
5: 哎，但是我估计过几
4: 好像在坐过山车一样。那么再次一像今天早上我一出门，我就觉得哎，这风还真的挺冷的，城市甚至达到25至29摄氏，穿一些哎，我觉得稍微带点绒的这个卫衣，
5: 太阳升起来以后再吹点小北风，就是。是的，
4: 那像咱们可能也会关注一下到32摄氏度。那白天呢，大家其实在这种秋季的季节，其实大家基本
5: 又开始冷了。等到周五的时候，不仅及时的去调整这个着装。
4: 那同时呢，大家说如果说哎，对咱们辽宁，
5: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是呢，所有的高速对这个。
4: 是呢，俊成再次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出发之前，路区啊哪里可以休息一下，或者说哎，这个我们会在13:30与各位不见。

0: 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
1: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2: 来了来了，
0: 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
3: 急，你注意安全。
1: 哥们儿，
4: 稳一点。
5: 谁家新叶着
6: 错叶半，闲敲棋子，
5: 不尽长江，滚
6: 把白云揉碎。中一首诗，在诗里。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妈，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
7: 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道理谁都。
10: 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
11: 识人，而且一针见血。
2: 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12: 少评判，多交流，在和
13: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4: 这是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您打造的广播。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和咱们。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发现了一位独居的走失老人，再也没有办法告知大家这个他所在的住址，守护咱们的群众出行安全啊，做出响应，那么紧急的去帮助咱们的发生哈。
15: 是的，
14: 嗯，
15: 而且呢，马上就是一个很远很远的门，
14: 是的，
15: 因为辽宁高速呢，24小时都有
14: 公路啊，水呀、啊、这些，其实这钱哈，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反反复发个朋友圈，他问，哎，能不能在这个应
15: 急啊？哎，得先路过盘锦，对不对？那你可能
14: 应急车辆预留的专用车道，或者说我导个航，哎，我这不行，这些都是不怎么能停这儿呢？上去一看，那人在车里，
15: 所有的司乘你都可以到那儿去免费休息。
14: 哎，司机之家，哪怕你去一个服务区，你下去，你一下那不就追尾了吗？
15: 哎，那就危险了。因为呢，它大概有100公里左右，
14: 它已经吃的各式各样的特产呀，哎，辽宁省的一个
15: 这个海城馅饼，对不对？要不然的话，这一身肉哪来的呢？
14: 别这么说，都铭记这个九字口诀，

0: 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新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1: 车辆和行人通行。第77条规定，驾驶人应提示乘客下车前
2: 后方可完全打开车门下车，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临时停车。
3: 嘿嘿，真不错哎。哎，
4: 这儿有个红灯，
5: 你可得注意。
3: 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0: 红柿也不放糖呀？
1: 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
2: 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爸爸讲拿过去，
3: 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婆。
4: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便捷的通行新模式，那以后这
5: 就是这个手机加无卡呢，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加这个手机吧。
4: 嗯，
5: 这个说您从 A 城市到 B 城市，
4: 嗯，
5: 那您得就比人工更方便更快捷，让你节点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目前这个手机这种优惠活动都是要依托这个 ETC 的，你去办 ETC， 因为这个全国九五折确实是能
4: 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改进呢，咱们其实在未来呀可以慢慢的去期待
5: 货车先出口后入口一步运行的很好了，可以会在这个全国任意出
4: 比如说个人信息啊，还支付资金加密算法进行这种加密的传输与存储，那同时也为咱们的车主的通行记录留呢，大家其实对于通行来说呢也是密相连
5: 的
4: 密不可分的。那大家如果说大家明天在下午的一点整同意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第二车道，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盘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2: 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得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
3: 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家。
3: 温暖而感动的瞬间，
7: 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听《时光锚点》节目，的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他们却十分坚定。
8: 我是辽宁高速应急预案制定无不细致入微，
7: 还延伸到了物流园区和普通公路上
9: 发展态势，寻找可以挖掘的征收。
7: 全省第一个试点运行单元
10: 分中心稽核员李艳红在承认清单，明确了每个部门的职责范围中监控模式下的各项操作流程
7: 的经验。2017年运营模式的探索之路，
8: 我是
7: 经过两个月的事发生，每当遇到此类情况
9: 或阿福他们因突发情况而产生
7: 的责任心和专业精神，
9: 我力度精准识别合法与非法，
7: 推动政策的统一，被全省绿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深入企行费收入，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
10: 收费。分中心稽核员李艳红，
7: 同年七月全省第一次服务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工作，详实的调研报告。最终公司决定开展 ETC 账户欠费追缴，
8: 寻找坚实的法律依据，在带领稽核员
7: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9: 我们团队人员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
7: 到了有效遏制，保障了高速公路的动力，积极探索解决方案，不断来时光在他们的脸上。

0: 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小站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兴建高
1: 点，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
2: 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
3: 都会让我们喜欢。1999年。

0: 世界如此辽阔，男人不止一个。
1: 你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爱人是不能懂的，女人何苦为难你。
2: 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0公里兴建高速白塔站兴城方向入口封闭，九座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3: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
4: 魔法药水，前几天终于有了官，加上主唱独特的嗓音，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的走红，除了流行。

昨天今天的感染力，让你的心不由自主随着他的说书人口中的人间奇闻单曲《西风瘦》繁华尽。

1994年与大滚音乐约满后奖，张宇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融入一言难尽，更像是在都市的钢琴。

0: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1: 考试不合格。
2: 未绕车一
3: 名的因疏于观察导致的事故，驾驶人正常，胎纹有异常磨损，轮胎表面
1: 绕车一周检查，可以在车辆启动前将安全。
4: 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
5: 那话没关系啊。
4: 哼，关系大了。我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事。
6: 撞上前车车尾，
7: 可前面车那么
8: 大，头儿子真聪明。
7: 嘿嘿，等到
9: 不，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
10: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
11: 有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远，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12: 你值得，因为爱情。
13: 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14: 提前抬砖道。

0: 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
2: 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入的时候稍微的分出一点点小心思来听。今天早间呢，沈阳9度这个样子啊，这白天为南风，全省风力呢都不大，大多半袖加长袖啊，可以根据普遍都是以阵雨或者是小雨为主的，太快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影响，日温差会进，如果说您这出门或者比较早或者好嘞，礼服有没有摄像，婚礼的流程非常的繁琐，花销非常的筹备，就两个月也不短了倒是啊，礼服售价也只有298元，款往往村里他好像这个讲究更多啊，追求性价比高，不花钱拿朋友拍无可厚非。中间呢四台婚车是他在网上联系的同款车的酒席了，这个其实无论在哪儿，他这个最大开销，张先生仔细核算一下所有的花销加在一起，总理大有人在，度的消费把钱和精力花在婚后的生活上才是最真正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是真的是好姑娘，却充满着温情。那这位网友马确实是啊，特别暖和，是吧？那女方矛盾就拿出来回味初心，提醒自己好，大家呢更愿意精简无效开销，把记得久一点，对吧？踏实的生活颜面。你说到场呢，追求极简，追求这个，有的拿10万块的团队，还有喜欢，然后就哎，为了面子，为了其他人都好不好？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在这个微信小程序。

0: 学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 想。
2: 还有不能吃，
0: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是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3: 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1: 我不累，
4: 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
5: 老梁，
6: 接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
5: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6: 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
7: 是，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8: 福呢？
9: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
10: 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
1: 哥，
11: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啊！大货，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
12: 心防追尾。
13: 你前行，保障你安全。
14: 意义和价值。
13: 有时。
15: 丞相，不好了！快，快去保护丞相！
13: 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
16: 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
17: 瞧完店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马。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
18: 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17: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想。
19: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饺子。
2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
21: 酒、大雪、腌腊肉。
22: 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你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23: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496199，重复一下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像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他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行，对吧？确保妥多支，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对不对，玩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踩减速，然后小鼻头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

0: 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是吧？以前这没有监，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或者说状态都没有。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剧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了。
1: 交通事故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姐，前面正好有个加油站，微信扫码给您。
3: 先生，这种电磁辐射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加油时间，因为雷雨天气啊，油枪有可能也容易引起火灾呢。
2: 这。
4: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
5: 只能用盖子，健干手提袋加封签。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
8: 派送任务。
9: 哎，我的外卖
10: 打快了，
8: 前方红灯30秒。
11: 这太危险了。
12: 你是？

024-96199，他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抖音上搜了一下，赚得起来吗？哎，你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报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的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你通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0: 说多错多。
1: 其实，
2: 警察叔叔，我知道。
0: 多说，
3: 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您先别。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有些时候，不妨多。
5: 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
6: 几套哥要当爸爸了。
7: 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
8: 停下来，要领虚劳金。
9: 点我，点我，
10: 点我，点我！
9: 番茄牛腩，
11: 下去不要啊！
12: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
1: 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
10: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
13: 您忘返。
10: 哇，真不错！
14: 转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
15: 是，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4: 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0: 我的。
16: 安全第一条。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
8: 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17: 车流如织，
1: 陪您同行。
4: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
18: 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是该扎到转弯路段时，由于这个车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司机，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出来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是吧？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降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我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罚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当然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记一分的一个处罚，是你已经犯了啊，还撒谎，驾驶的那种责任感重重。没错，所以说咱们这个关于灯
1: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绥中站至哈沟至朱尔屯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莲子清如水，
3: 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
4: 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路声。
2: 因此专辑与林慧萍、杨林、青爷互相信任，既然走在一起，

好听，你有没有听过呢？曲先干为敬。如果劝解是一场，承认即使分手，这份爱无需垂头丧气。

0: 事，
1: 品味村庄流。
0: 中央人民
2: 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
2: 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驰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
3: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青春力量。近期美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
3: 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
2: 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了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了
3: 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2: 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
3: 部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
4: 每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0000亿元，
5: 国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局
4: 副局长钱毅介绍，
6: 下一步呢就是要
2: 借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
7: 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八
8: 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
7: 的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金
8: 成果签署及发布
9: 最高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法制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
2: 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学历、
10: 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
11: 这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
1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

0: 成的联合调查。
1: 红源报道，
0: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
2: 啊，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啊，这个
0: 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五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
3: 良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
1: 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
3: 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
4: 全国新闻联播，
5: 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前后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组。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施以实现战时降级。乌克兰
3: 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
6: 是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
3: 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4: 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
8: 北京时间，
9: 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好秋粮收购。国家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下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出售
10: 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
4: 有观点。
11: 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百个井盖，个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卸，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

0: 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
1: 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2: 这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有关当事人的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
1: 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行
3: 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
1: 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院
4: 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
5: 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
6: 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
5: 却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养尸，其实给饭菜拍照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真的，
7: 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
8: 就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
7: 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
9: 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与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
7: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被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
10: 是完全不一样的。App 的 AI 饮食分会，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
7: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
10: 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
11: 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
5: 原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
12: 把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们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
13: 术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
14: 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的档案。
13: 事实上，今年6月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同样，这家公司也把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
5: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断。
15: 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兴城方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自
16: 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发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
17: 他的每一段恋情都开始

0: 听这首歌时，也许
1: 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2: 车
3: 有强大的人，如何
4: 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数字比过当中，我们和别人的差距。他说干就干，一日要知道，之前的摩根可是非常健康。那为什么不朝好的方向改变呢？习惯，不看电视，不吃糖，七个字。天，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那么请问，你的荷花一开始用力的开，玩女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越到最早睡的前提，无非是少看一些，点点改善，而且朝着。

0: 完电话，板栗的房间传来了英雄怜惜，而他挂在嘴边的努力二字反而更像是一个借口，进取的事实，不断妥协现实，寄希望于虚无缥缈最早走得最晚的那个。总监对小茹说，这次资料虽然业绩差了点，但是又怎么忍心风云流散不易察觉，真正努力期不落，临近期末，你的努力终将美好，一点一滴的日常中做好。那么为什么偏菜又做得好，情商高到简直没朋友？哎，我简直想给这位语出惊人的室友对过关。那定了一个计划，只你需要一些技巧和方法，也许自己骗自己的时间久了也会。所有的朋友们，
1: 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决定这个人一生的走向，这乡镇中学条件比较差，一开始就想混一张高中文凭的同学的高度和深度，格律像个律师，工作起来点头哈腰，铁打的职场，流水的工作。格局小的人会吴玄峰在《格局》这本书里的一段话很好，他很快就会熄灭。没错，是因为格局太小。那么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中至为克己小至格局小的人，只看得到眼前。如此我们听了无数次，但真正做到
1: 对方不要这么做的原因。接下来主播
0: 特别是对于关系愈亲密的人，两次那个星期就是你的生日了，我炖猪蹄。其实垂涎三尺的他很想对妈妈。
2: 路况实时播报，
3: 附近缓行六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时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
4: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5: 我上的班啊，英语国会编程了。
6: 怎么个编程？
7: 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
8: 孤独哲学之父人生的智慧，
9: 母亲讥讽为他的作品只配当笔之作。事态的真相，人是人的思维意识的认知，这意味着你的认知真正朋友最好的时机，那就是告诉他我们的不幸，内而不行于外。好心纠正根本达不到效果，好的方法就是像三明治一样把情，但本质上却不会改变了。英国一位教授曾做过这项研究，那你是无比的幸运。假设你们现和经历饶有兴趣的事情幸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画皮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
8: 我们都学会做一个勤善之人，
9: 自强就是勤奋自立，越来越顺，不是自律、积极和勤奋。有个年轻人来自贫困山区，闲暇时间和同事学习销售技先。由此可见，一起他就一直待在米缸里，每天或许有些夸张，却不失其哲理性。地上有的也是陷阱。生，有句话说，善良处事愿意伸出援手，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有去救人。回到岸上，张姓自己救了儿子，救了自己的家庭。福来，用爱对待别人。正如那句话说的，你只管电影《哪吒》中有一句令人印象说的，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侵害别人。我们始终要相信恶意影响了自己，所以
8: 那些伤害你的人正在让你变得更
9: 难的帮助容易，原谅蓄意的伤不争。水能载物，可散步归来。看见居住的茅屋，寒舍简陋，天色将晚，外衣被叠得整整齐齐，就放在我的心都被触动了。同样是需要回馈的，也许帮助你的人是来渡你的，但是将来的甜头，不又希望给他一些水续命。前最后一刻游回了湖泊，睚眦必报。可能正是伤害过我们的人， 没有他

0: 我们自己。河流有顺水逆，人这一生啊，愤世嫉俗不如。水滴上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走了后成就自己的广阔，人能的智慧，沉稳的成熟。吃饭前，他把自己藏在饭厅内，一个永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1: 风间21点整，
2: 去往山海关方向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
3: 好啊，李哥，不过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4: 规范驾驶，保平安。
5: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
6: 青春期女儿的八句话，句句在理。不知何时起，你多了许多绿的时光，往前是迷茫。你曾经问我人生怎么了个实验，一张白纸立不起的小舞台走到了市里的大舞台。不管什么时候最稳妥的靠山靠山，但爸妈却不愿你因此填充自己，绽放自己独一无二的魅力。关于努力，女孩子不是练琴就是练舞，哪有达到一个人的情绪和恶意往往只会发泄。一个女孩有自己的锋芒，有自己们，不要再跟人抬杠了，咱俩立场都不同。

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你处事的心态往往决定了你人生的状态。摆脱表面的相似，煲汤比写诗能看到的地方，爸妈永远为你唱。

说什么样的话，别人就会判断瘦。网上有一则故事，这位施主的语气和态度让他难以接受女人之间的和气。春喂，过来吃吧。原本以为恶汉的是善意的沟通，一个人说话的人的蔡康永化身为导演翻拍了一个《驼争辩》，而是非常恭敬的对老师表达阶层。有时音量不一定带论历史方面的问题，一位美国学生站起了，但他永远属于亿万大众，据于控制自己的声音才是最强大的气场。内容藏着层次，藏着他真实的层次。桥水基金创旁边的人说起经理最近在项目上的某些批，宋志明曾讲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不给其他人留表现的机会等。到原来一个人的语言就代表着一个人所在意的话题，藏着他人。

0: 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东戴河收费站附近。
1: 行驶在
2: 语气里慢慢积累的温柔和
3: 沟通之后，终于听到女儿的第一声啼哭，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碗筷洗好了。这些事情都是寻常生活当中很小的，后来才发现所谓爱情和浪漫，并之前都事先和你商量，听取你的意志汤多好喝，而是原来

0: 不去悲伤，谁假装伤心的人。
1: 他摇摇头说，但放弃这件事本身并不，你说你羡慕别人的生活，不用努力。

一恍惚间物换星移，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不归于柴米油盐的平淡。无论经历了多大的悲喜，他总会扶不起时间的淘洗。那些自私终会筛选出最真的人，某个时刻给出你想要的答案，结果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糟。时间它总会让你

0: 转身离开的人，就让他离开吧。
1: 放下了，但是每当手机响起来的时候，再次回头，深深地刺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个人就像是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

0: 北京时间，
1: 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上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生
2: 自老。这款3888元的混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
4: 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
5: 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个女人马其家的姑娘们来说，成长比有钱人好，帮助家里渡过难关。恰巧梅格受邀去参加一个和别人相比显得如此简陋和寒酸，嫁给一个有钱人。可看着女儿，我对你们寄予厚望，并细心的陪爱情生活幸福美满的穷人家的妻子陪伴。若是只靠着金钱维持一段，正准备拿着拉里家里资助的钱去做点金钱而产生矛盾，可也正是因为金钱等。可为什么两个人没能在一起？只是因为时机不对。罕见，但乔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想法。不仅如此，巴尔先生还找管理那些顽皮的学生，也会在平日里手一起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事业，生是拉里。

0: 爱自己，所以在不被拉里想起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过成长，一直努力地提前。婚姻的间隙也会随着两人的差距。网上曾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可以独身主义选择嫁给巴尔先生时，他只是因为这本书中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活成了梅格，每日照顾着家庭。
1: 是有这样一位主角，他为四大
2: 前奏响起，《红楼梦》三个字与在五四一代的诗人集团中只有两个人，竟急得生病了，不过却因祸得福，他们举家迁往西安，走出山城。于是他决定自费到日本留学。他闲暇时聊起当局要任命蔡元培至汤尔河走马见诸葛，将沈尹梅深以为然，欣然接受。从此北大选择就摆在沈尹默的面前，北大转危为安。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王洛尽凋年，独上高楼海这落款。感兴趣地问道，沈尹默。陈独秀连忙摆手道，呵，心想天下还有这样的人，要有接纳的勇气。于是练习好言劝解道，你的字儿如果没有众府兄的批评，我就达不到今天的水平，就是淡泊名利。上海的知识分子第一位拜访的便是沈揽曾，因地处偏僻，陈毅是极为严格，朝起夕落，每日习字，最终敲定由沈尹默题写。他更出名，但出于对古典名著的瘾，这也让电视作品变得更加完美，具开拓精神，开时代之风气，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
1: 用。一起来听。
0: 张爱玲曾说，都得靠自己凿开一扇走出困厄运的重围时，终会明白人到媳妇。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就加入了取名为一乐二乐三乐。艰苦岁月里需三苦。
3: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00服务热线024-96199。
4: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废掉十大特征。
5: 过了35岁，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血雨腥风，那么我希望
6: 拿到6000元的退休金。在他65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并结婚生子，女婿每个月会给他3000块钱作为。这还没完，女婿看到别人换了新职是一个个例，相信大部分子女对老人是。作家三毛曾说，世上的关女士向记者说道，家中兄弟姐妹都很信任三姐，都来的养老资金。2015年，三代现在这些钱全都不翼而飞了，人一定要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老人晚上突然头晕摔倒在地，医生第一感觉是脑部出了问题，让自己能行，但他太需要身边人的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医生。诚然，大部分子女都是想好好的靠山。你会发现，人到晚年的重要指标，而健康的身体就行车到处看风景，而有的人只能也不妨从现在开始投资自己的健康，种种草，旅旅游。如果说
1: 朋友就是选择自己的命运，我们要
6: 滋养余生，多去靠近自己，潜移默化且深远的。当你和优秀从进入北大开始，俞敏洪就最快的方式，长此以往，你才能看丧不消极和他们相处，即使靠轮椅度日。刚开始的那些年，他有人的我与地坛，在柳青过的天地，和乐观的人相处，就是风在结他的叶，草在结他的舒服的人，就是最好的养心话题。甚至在宴会中还会说些，其实欢不如久处不厌。爱让人视野开阔，让人熊老板拿起一张20年前的旧报纸指着耍，老板告诉他自己就是当和善良的人往来，即使是未曾
1: 他的温度，一个厉害的妈妈低过所有，
6: 莫过于周伯文一家的相处模式，周伯文的母亲扛着。尽管如此，是遇事发生分歧时，他也不会性格的潜移默化。正如许孩子的一生，妈妈什么性格，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待人最仁慈，待人处事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因。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于是跑回家向妈妈哭诉，妈妈一下雨就有积水，可妈妈却坚持美的，而在于你能忽略不完美， 并孩子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0: 孩也不会逃避。妈妈心态平和。妈妈到达目的地后，司机坚决不愿收智商，而是妈妈说话的方式，他也没有再开口叫过一句妈。那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沙堆效应，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孩子的一片天。把三个儿子都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妈妈的能量就是家庭的温度，最大的幸福。不禁想起人世间李家，周母虽然伤心，但从未忘记，却从不把受过的苦装在心里。是太秉坤入狱后，大家都觉得周家遭受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出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2: 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
3: 骗家戏花招不断，空巢
4: 哦是不一样的。有人三分钟泡面，别人早一点遇到了爱，30岁结婚。

0: 出身好的情书，情书里是这样。
1: 凌晨三点的
2: 好像无话可说。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站出口封闭。咨询更多，
1: 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你？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这是丝袜小姐的一首《绅士旅人》，对于生活、爱情、事业。
1: 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黎明，我是主持人雨欣，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

0: 都希望客人多点菜。哈，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
2: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的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下来了，土豪大妈，我们帮忙给摘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消防，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
2: 其实很脆弱，脆弱到你想永续经营，不想让人产生联想都不容易呢。这首。

0: 咖啡喝多就想断片，我这时候我也需要靠抓住感觉，
1: 弹弹琴，练练。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
2: 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
4: 社会那段日子的怀念，郝云希望。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抵触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特别刺鼻的胶皮味，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3: 老凤在往里喷灭火剂。
4: 哎呀，那这次
5: 走，加上流畅的说唱以及古典。

0: 样的模样分享大家，相信你能行。
1: 安富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
2: 侧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
0: 被00后称为摇滚诗人，

0: 上西无旁屋。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1: 同事也不放糖呀，搞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粤语情歌和与别的歌手合作演
3: 唱，枕边曾昨天

0: 演唱风格独特且富有感染力。
1: 四点整。

0: 新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至我们出行平安。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
2: 这一天就没一
3: 傻瓜的旋律，整体风格。

0: 持共同前行的情感。同时，
1: 无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盈高速在复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
3: 性，神振兴的创新实践。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
2: 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 别想。
3: 飞行部落是飞儿乐团于二欢迎金曲奖

0: 站丹东方
1: 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2: 有害。
3: 对呀，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
4: 那好，其实这并非好事。程锦民教
5: 也喝不多，其实啊，喝酒上脸也会加速一些醛类，醛类在体内的累积啊，就很研究啊，对531名胃中
4: 表现可能是尿毒症在潜伏。尽量
6: 的话，首先神经系统在尿毒症的症状，可能病人会有乏力啊、心慌、面色这种心绞痛这种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那么总还会有一些皮肤的表现，有的人会。
4: 严医生讲述。这三种癌症
7: 呢，就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症状深，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典型的常见的肿瘤疾病。低恶度的，才是应有的治疗态度。每个人呢，
8: 能大大的提高已经到达医院的这些防心肌梗死，就是要预防血栓、血梗死的根本原因。那么，预防心肌梗死，不管我们是否健康生活了，我们都会。那么张三可能就不会有三高，就算张三从小就肥胖。爱吃各种所谓的油炸食品，跑时间都在吃药，生活质量极其低下，就让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人人都要健康，更容易加速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三高的程度没有严重的斑块，怎么会发生斑块破裂呢？一定要积极的正规的治疗冠心病。两条健康生活方式控制三高而已。总体来说，只要是医生确诊的，就是预防心肌梗死，这是预防心肌梗死的。
9: 肉里去导致了周围出现的炎症，出现了这个问题。治标不治本，为什么？是因为指甲周围的炎症。其实很多人说呢，只要有甲细的东西，你看，如果这是这个指甲的话，我们可以再垫上两个，垫上三个，垫完了之后啊，我们不如棉花舒服。棉花确实呢又薄又舒服。要把嵌甲给取出来，那取出来之后，你呢？为什么很多人会出现甲沟炎的问题？剪指甲尽量要剪平，第二个不要剪得太里面去了，也会出现。第三个呢就是外伤，一不小心好的治疗甲沟炎的效果了。
4: 严医生讲述。

0: 也会引起这个甲状腺肿大。当发现脖子肿了、变粗了，一定不能掉以轻。
1: 有很多的人尿酸比较高，高尿酸血症的危害比较多。大家要从医学上讲，尿酸高不光是导致痛风，还张大夫说说吧，这个尿酸降到他的尿酸超过540以上，慢性病的人群，一般来说，这我们中国。大家广大尿酸高的朋友能反映的严重的甚至足以致死，所以说现在别嘌醇，不是说没人用，比较贵，这两年呢也便宜了，而且呢还能用的，对于一些有肝功能损伤的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尿酸高不光导致痛风，
2: 就特别喜欢躺着，这样呢总会被长辈，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当我们吃完饭供血不足，这时候就有犯困的感觉。说吃完饭以后就休息一会儿，它是不会引起，会认为人体睡觉休息之后呢，饭之后坐着或者是半靠着休息，是反酸和烧心这样的问题。
3: 定期
4: 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输液对于综合多年的影响所致的？所以
3: 今天就由脾胃专家董荣芬医生。
5: 我们的肝是霸极之本，治疗懒惰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6: 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K， 它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第三个什么呢？西兰花，冬天啊，它是最鲜的时候。西兰花的膳食纤维不仅可以促进这儿蠕动，经过
7: 我们在一个空气比较干燥的环境中，当然，如果我们鼻腔里边有些鼻腔，比如说血管瘤，它带血的情况，我们也不要特别紧张。
0: 作用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因此呢，它可以治疗五花三虫的作用呢，它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这个药的耐受的反应。我们一般建议呢，剂量或者是考虑暂时停药。另外呢，如果长期服用，我们还需要密切的关注自己的各种生化指标，要严格的。
8: 住了19天，领导正在月子中心伺候，那么心脏的血管自然就会闭塞了。那么这斑块破裂以后就会出血，出血的时候人体血栓发生，引发心肌梗死。那么这个压力大、熬夜、压抑。等等，这些因素越多，比较直观的看到心脏血管里面有没有斑块，以及斑，主要还是要关注什么呢？血压、血糖、血脂、体重，就要高度的重视，去医院看看。通过运动时，那么通过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能够具体的看。所以，当我们发生类似心绞痛的症状的时候，呢没有去正规的、积极的去控制，那么就容易长。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某一天可能会发生心肌梗死，
9: 鼻涕，我妈妈呢总是爱给熬一碗非常深。这个小方法呢用的是发汗的方式啊来。那如果你用不对的话，不光不能缓，少的红糖，哎，我们呢把它给煮开，煮过特别容易会导致啊这个症状的加重。喝1/3，那你先喝完1/3就行了。如果说呢发现第一次喝完，正常来说呀，如果说这个风湿有汗，千万别出大汗。第三个要喝稀粥才是最好的，这个很重要，一定不能见黄太。哎，如果出现这进行使用的，
3: 长期用眼过度会对
10: 会导致视觉的疲劳。当你出现眼部，爱护眼睛最关键的是用眼卫生。干涩 B 族维生素的缺乏呢，会导致眼维生素 A 的最好的来源，像黄油、全谷类、肝脏、酵母，像锌、钙、镉，
11: 或者说呢，心脏做了支架手术，像罗列一下，至少阿司匹林，甚至呢，在最初，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比如说拜阿司匹林，它已经累的药效。除此之外呢，实际上张大夫如果说可以到消化科正规的看一看，看看是胃炎、胃溃疡或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我想呢说。因为好多人的手术他择期不了，或者可以啊，比如说心内科医生会加一些拉唑类。
3: 听徐思悦医生解读，影响血管堵塞
2: 病，比如像脑梗啊、心梗啊等等，也会导致。四件事就是频繁的熬夜，因为熬夜其实是在强迫我们身体进行长时间的防肝的问题，也容易出现三高的问题。
12: 控制体重，不吸烟，不喝酒，减轻至少5天，每天至少30分钟，正常值小于1.7。动物的内脏、海鲜、啤酒，戒烟戒酒，少动怒啊，减少生气，减轻腹围。第八，我们的颈围的标，减少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多吃水果，游泳、慢跑、骑自行车、爬山等等。
5: 我们是不能有的，而且必须要改。山楂的时候，因为这些食物长期饮用。高浓度酒的胃损伤造成胃黏膜的一个都会导致一个急性胃肠道的炎症。
13: 椎间盘呢，它主要是由周围的纤维环。
3: 北京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4: 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0: 朝阳地区359.78公里处双庙收，原因G11鹤大高速去往鹤岗方向。
1: 好，若上当难追缴，老人带挂掉，听讲课发红包，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
2: 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集
3: 团，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
0: 当时一轮气温下降的过程，周四省内气温，避免着凉感冒。
3: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双庙收费站至锦州西收费站今天50
3: 连绵，一些地方夜间降雨比白天更强，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50毫米以上。
0: 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重大节假日三
3: 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
0: 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3: 我听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将围绕洁净民
0: 举行。来自全省水利、文旅
3: 各站已完成静态验收、动态验收，
0: 之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北区域铁路路网。
3: 这条沉寂多年的川渝物流通道、融万铁沙油通道、单箱物流程本下降500元以上。
0: 座座桥墩拔地而起，一派热火朝天的建
3: 设事业发展中心会同交通运输综合行辽宁高速的消息，因秦沈高速项目施工暂时入道路封闭期间，有出行需求也可关注辽宁交警辽宁高速通新媒体局
0: 中工作人员发现老人记忆模糊，也敢迅速报警求助，联动辖区派出所民
3: 急库为主题的2026年辽宁交投房车引高速服务区体系内布局23个标准化防保障设施，有效补齐城市端房车服务缺陷。场馆开启中秋夜游特别活动
0: 前，沈阳城管部门正全力维护量化。
3: 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交通噪音扰民，酒驾超载5起，超载50%以上一起。查
0: 有限公司获悉，中秋节假期9月
3: 足球联赛组委会日前发布公告，根据2回合赛事调整至10月2日进行。
0: 近日的国防教材成为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场。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他就是辽宁高速盘锦分公司。
5: 激动，心中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憧憬。长，通信工程师，路政稽查科科长，有时令人振奋，有时让人困惑。
4: 他先后参与各类大中小型机电项和充分发挥道路通行能力中发挥的作速公路的经济效益和安全需求，大困难。
5: 作为辽宁高速问题的理念，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4: 2018年，这种由内生发的力量往往人工和车辆成本近40%，从运营的能量来源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寻常处建功率备用电源启用期间不能感知的问题，冬季电锅炉供暖用电情况，10余家兄弟单位推广使用
5: 设备的持续投入，给机电运维工作用电故障不能及时预警等，导致设备好统计系统成功应用解决。
4: 郭祥柏面对维护中设备故障监控设备，3年来公司
5: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团队参与的技术研讨会，每个人都提，不管严寒酷暑风吹日晒时相互信任，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
4: 实现个人团队公司之间的一种维护员罗振荣获2021年新精神，铸就我们辽宁高速人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时光锚，积极解决问题，为了实现梦。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丹西高速双面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